0: 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8:03，各位早上好。那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合肥，我是夏阳。
1: 各位早，我是大宝啊。刚刚呢，我们是过完了这个中秋假期啊，
0: 是
1: 啊，其实也挺开心的吧，因为3天过后上班呢，然后我们又开始这个国庆小长假了啊。
0: 确实，
1: 国庆长假不算小长假，但这个中秋假期啊，确实是让人有点心痛。为什么呢？因为下雨啊。
0: 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就是去了短途旅行啊，看那边天气还行，而且咱们合肥呢，这见缝插针的也有那么几个小时，还不错。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就是撑着一把透明的雨伞，
1: 哎呀，
0: 走在合肥开着桂花的小巷啊，留下了自己秋天美丽的身影，我给他点个赞。
1: 我是中秋节去了一趟南京啊，第一天其实还挺好的，很舒服啊，风也不大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在那买包子呢，我说哎呦，这怎么天上开始滴雨了？然后哗，那雨就下下来了啊。
0: 所以这个中秋不知道您过得怎么样哈？是有句话说得好，好好休息，咱们才能好好工作。
1: 对，
0: 不管是宅家里休养，还是在路上看风景。我们都挺想和您聊聊哈，这个中秋小长假、中秋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有什么想说想聊的都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也把这个互动的方式和大家再来说一下。
1: 对，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秒杀青。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已经发布了哈，就是好好休息，好好工作，这个中秋小长假小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我们在等待大家留言的同时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啊有哪些有趣的新闻段子啊。说到中秋肯定是要赏月嘛，
1: 对、
0: 啊、今年中秋呢其实有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么个事物哈，挺新鲜的，叫赏月航班。
1: 对，就大家呢可以坐在一个这个飞机上啊，去看月亮，那是不是更大吗、
0: 哎？那我要好好给月亮拍个照。
1: 对，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执行的航班量呢超过了40000班次，其中呢最佳赏月的航班有1288班次啊、嗯，不管是从北往南飞还是从东往西飞啊，您呢都可以选靠左边的这个靠窗。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跟着记者了解一下。
2: 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49，也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赏月航班为什么今年格外的火？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先来看航班量和机票价格。数据显示，

0: 2026年中秋假期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航班量超40000班次，其中最佳赏月航班1288班次，假期间国内单程机票含税均价820元左右，而赏月航班因为其特殊的时间点，价格更为实惠。
1: 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的价格清明，9月26号上海飞往广州21点出发，最低的票价呢为252元，广州飞往北京21点出发也只需要520元，
0: 机票价格不高，还要做出新意。为此，多家航空公司在万米高空做起了节日文章，把传统佳节的氛围搬进了客舱。
2: 我们在这个航班上哈，我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啊，包括客舱的布置、一些中秋民俗的一些介绍啊等等这些活动。大家现在呢对这个赏月航班的需求呢也非常大，航班已经销售超过了70%。
0: 航线怎么排，机型怎么选，同样成了航空公司吸引旅客的新卖点。
3: 在航线选择方面呢，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上海、长沙和乌鲁木齐航线是比较好的赏月航班选择。其中呢，北京大兴到长沙的314辆航班由919直飞，我们乘坐在国产大飞机上空中赏月，应该是一种特别的旅行体验。
0: 想空中赏月的旅客购票时可以多留意，业内人士提醒，从南往北飞或者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建议选右侧靠窗的座位，从北往南飞或者从东往西飞的航班选左侧靠窗，尽量避开靠近机翼的位置，视野不容易被遮挡。

0: 虽然说今年的中秋假期刚刚结束哈，但是我想这给我们以后，比方说您不管是这个出门办事也好，或者说是旅游也好，只要坐飞机的话，可以留意一下那几天有没有月圆哈。
1: 对，所以说我们说出门啊，一定要做一些攻略。你说看，您比如说您是从东往西飞的啊，您选择了坐右边的这个靠窗，你得急的，哎呀，这月亮触手可及，看不见呢。
0: 哎呦，你跟旁边这个顾客打个招呼嘛，你也让我拍两张月亮，这大月亮。
1: 行，你坐那儿，我发给你。
0: 那今年的中秋假期，因为紧挨着这个国庆黄金周嘛，中间只上班3天哈。
1: 对。
0: 这个铁路售票呢，早就进入到了高峰期。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呢，他就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这个铁路制服的博主啊，传授所谓的什么候补小妙招，有的呢声称啊，你在12306公众号的后台，你不停的给他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还有的呢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的 APP 同步订单啊，号称你这么着你能预测这个出票的时间，我觉得有这么悬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哈，那些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的所谓的什么候补啊、加速的服务的网友啊，不少已经尝到了这个恶果。
1: 对，在这儿呢，我们有两条可能要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个呢，就是12306啊，没有授权任何的这个网站出所谓的这个加速包的这个服务啊，甚至呢，有可能这个加速包呢需要您自个儿花钱，还不一定能买到票啊。
0: 所以说，他这个抢票的后果来了呀，就是你用所谓第三方平台嘛，可能你首先你多花那个退票费，其次呢，两边订单可能一起取消，他都是玩这个套路在里边哈。
1: 对，
0: 我们在这提醒大家，因为国庆假期嘛，这个马上接踵而来哈，请大家多多的留意。
1: 再来说说电影啊，中秋假期您去看电影了吗？这个电影圈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电影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电影状况。
2: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电影消费进一步
3: 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4: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3: 3年了。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本期政协之声。本节目是由合肥市政协办公室与本台联合主办为您送出，相会每周一早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是人民政协重要的经常性和基础性工作，也是人民政协履职尽责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市政协把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下手，复建执行城901医院的目的地也时常让大家迷路绕行。在复建工作的张女士就饱受出行不便的困扰。
2: 我生病的时候，我就上901医院骑个车过去，然后就从，因为不能逆行嘛，所以就从那绕了一圈，到立交桥下面我就走丢了，然后我就从了执行城出来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再怎么走了。
1: 面对无理端立交出行不便的

0: 情况，张女士把问题反映给同事九三学硕硕员魏旭。今年三月，在经过实地调研后，魏旭专写关于以五里墩立交桥为例，系统优化我市复杂交通节点引导标志的建议的社情民信息。九三学社社员安徽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魏旭，
1: 我们发现这么多问题，也把这些就是几个平台，包括抖音啊、快手啊，包括小红书这里面的，大家提过这些问题，我们都是把它列进来了，把它反映到这里边，一定有这种真实性，第二个能够可操作性。
0: 通过市九三学社报送至市政协，指引空间引导不连贯、系统协同不足等问题，并从制定系统化设计导则、开展地标导向专项行动等方面治理方案。市政协收到信息后，在深入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信息打磨完善，及时上报市领导并转送相关部门。很快，这套信息得到分管市领导批示，市公安局迅速牵头启动办理工作，专程邀请两位建议人实地勘察五里墩立交桥和周边动线，现场介绍整改思路，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双方围绕群众高频出行需求逐条剖析指路标志的断点盲点问题，在设置路名和核心地标一体化指向牌、优化标志高度与布设角度、提升慢行识别体验等方面达成明确共识。合肥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蜀山大队二级警长周培，
2: 我们对五里墩立交桥的指引体系升级改造呢，是通过三级分层的一个指引这个体系，来成为我们这个改造的最大的亮点。一级指引呢，就是解决怎么进桥的问题；二级指引呢，就是我们的群众啊进入到我们立交桥内部，我们对在桥内进行一个分流和涵道转弯的一个提示；第三级指引呢，就是引导我们的群众啊怎么出桥，找到自己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我们从入桥到驶离全程呢是无死角的引导，市民们无需再靠盲猜来进行通行了。
0: 现场会商后，市公安局就安排专人逐段复核路径，及时会商点位细节，快速敲定整体优化方案，推动民意诉求及时闭环落地。在更新地标指引牌时，再次邀请魏旭到现场听取意见。合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蜀山大队二队中队长杨涛，
3: 综合分析之后呢，我们结合就我们目前我们现在搞精化管理，以便民为主，以最小的微整改，对吧，取得最大的便民这种效果。
0: 据了解，合肥交警蜀山大队也以五里墩立交桥整改为样本，推动交通标志优化，向区域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一条社情民信息，从建言献策到落地见效的完整闭环，生动展现政协建言资政与政府管理部门高效办理的联动合力。合肥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蜀山大队二级警长周培，
2: 社情民意的反馈和收集呢，对我们蜀山交警进行城市道路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民意动力，也为我们精细化治理的一些措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和建议。
0: 九三学社社员安徽博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监魏旭，
1: 他们都是前置解决问题，其实我们感觉到还是非常满意的。解决完了以后，也是让我们现场自己去看了一下，一个这我觉得非常满意。
0: 九三学社社员魏旭的建议得到采用并及时办理，是合肥市社情民信息工作一个缩影。九三学社合肥市委会秘书长范媛媛认为，社情民意信息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载体，也是党委政府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九三学社合肥市委会秘书长范媛媛，
4: 社员看到自己撰写的信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警策，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参政履职的热情。这为我们搭建起了民生诉求与城市治理的连心桥，也为合肥城市精细化治理注入了九三学社的专业力量。
0: 新学期开学不久，蜀山区政协委员纪伟伟和好友胡女士一起走进一处学校附近的文具店，实地调查擦边手办产品的清理整治情况。去年六月，胡女士在接送孩子放学时，偶然发现有部分文具店里销售衣着暴露、血腥暴力设计的擦边手办，这让身为学生家长的胡女士担心不已。民建合肥市科创支部会员胡琦，
5: 这是好的，好玩的，那么什么是又是过头的，他们很难分辨的。我担心的是经过这个擦边的手办的这个潜移默化对他们影响，那么会对他们的审美改变了他们的审美。
0: 发现问题后，胡女士立即向蜀山区政协委员纪委委反映情况，两人又多次进行走访调查。纪委委专门撰写了学校周边售卖擦边产品急需加强管理的

0: 涉情名义信息，通过首山区政协报送至市政协。首山区政协委员、安徽省软件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纪伟伟，
1: 相关职能部门，能加大对校园周边的商铺的巡查力度，从源头上规范这类文具和玩具的销售，为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建筑起一道防火墙。但也很快，而且是用书面和电话双重的一个答复的形式，给予了我的这方面的这个涉情名义的反馈。所以我觉得我们合肥市政府，包括市政协、区政协这一整套的涉情名义的这条路线是非常行之有效。
0: 很快，这条信息被采用上报，得到批示，转发相关职能部门。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纪委委就收到来自市公安局的书面答复函，就重点清查情况、持续推动校园周边清查整治以及加强网络巡查监测等情况做了详细的答复。首山区政协委员、安徽省软件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纪委委，
1: 我认为涉情名义信息是连接基层与决策层的直通车和轻骑兵，它具备短平快还有直达快办的优势，能敏锐捕捉到社会热点与政策落地的堵点。
0: 通过调查，纪委委和胡女士对合肥市相关职能部门加强校园周边清查整改的举措感到满意，走访的文具店铺也没有再发现擦边手办产品。一篇涉情名义信息时效无时办理，也为学生家长们带来安心，让委员履职更有信心。首山区政协委员、安徽省软件测评中心常务副主任纪伟伟，据了解，2025年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积极反映涉情名义信息，共提交信息1588篇，其中向省政协报送134篇，一篇被全国政协采用，11篇被省政协采用，2篇获省领导批示肯定。向市委市政府报送涉情名义信息83起，政协信息专报2期，省市领导批示30余次，16篇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推荐了民生实事的解决。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研究室主任黄根生，
2: 下一步我们要发挥政协联系广泛、渠道参政的优势，进一步持续完善涉情名义信息工作机制，畅通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渠道，推动信息工作提质增效，让更多好主意转化为推动合肥高质量发展的金点子，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
0: 从无理的立交桥、交通事务纽的优化提升，到关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涉情名义信息反映的是群众极难筹判的事情，带着浓厚的民生底色。民生无小事，市政协在不断提高涉情名义信息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面，让涉情名义信息成为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联行桥，为民履职更见实效。感谢您收听关注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4: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3: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新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今天已经和您抛出了啊，就是好好休息，好好工作，中秋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这边呢，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朋友们的留言。
1: 对，双说了，他说做了一个中秋相关的手工啊，还炖了排骨，赏了月。您月是在哪赏的呀？这两天乌云密布啊，还有这个喝桂花茶，整理了十一出行。寄出的行李啊，这些事儿啊，
0: 提前把行李寄到酒店去，这是这几年我也学到了这么一个方法。哎，
1: 那天啊，我是怎么说的赏月呢？那天我就开车回来，回来之后呢，我说哎呦，我说天上这月亮真圆啊，就是小了一些，一看是人家广告的那个 logo。
0: 哎呦呵，我是刷到了一些朋友。非常努力的在拍月亮，但是好像拍的挺模糊的，就是那种光晕好像特别大的感觉哈。也许是在特定的角度，也许是他去外地玩了吧。反正我其实我也没怎么赏到月。那天中秋节那天晚上，我还散步来着，然后在天上找，没找着。
1: 哎呀！
0: 然后我听说今年就15的月亮17圆嘛，昨天晚上，也因为下雨吧，可能在合肥的朋友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如果拍。

0: 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哦、
1: 对、
0: 嗯、好，再来听一下这个朋友啊，叫莫听穿林打叶声，他说呢节日啊如果有计划，幸福感真的会非常强。他说他五一节呢就是在节前预设了好多活动、嗯、虽然没有100%完成，但是感觉充实了不少。这次呢也是一样，没有荒废这个假期，能量呢恢复了好多。
1: 哎，那就好啊，就是五一假期，不是五一啊，就是
0: 中秋，
1: 这个中秋假期啊您休息休息，为了十一呢能够更好的出去玩啊。这个吴小琪说了，他说去太平湖玩了啊。前段时间我们也去了这个太平湖，去溜达了一圈、嗯、挺好的啊，在湖边坐一坐，如果说找一个安全的这个水域能游游泳，当然我们不建议大家野泳啊、嗯、
0: 不建议啊，
1: 对，那溜达溜达挺舒服、啊、
0: 吃点鱼啊，
1: 吃点鱼、哎、对啊，
0: 鱼头豆腐什么的多鲜呢、啊、
1: 是
0: 是，这个假

0: 国队世界技能大赛云计算项目上优势突出，曾在此前两届赛事中都夺得金牌，能否第三次冲击冠军宝座？来看赛场直击。
1: 吕轩民这个在场边默默观战的人，是本次夺冠热门选手尹志伟的教练。按规定，比赛期间教练不能进入内场，吕轩民只能盯着屏幕上不断滚动的代码，分析选手的比赛状态。
2: 按照我们既定的计划，发挥了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稳定发挥了。
1: 时间回到开赛前半个月，师徒二人每天高强度训练备赛。尹志伟是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虽是跨专业，但他热爱算法和编程，以极高的天赋赢得了唯一一个世赛参赛名额。
2: 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稳定的精神内核，能够有攻坚克难的精神，以及充沛的体能，基本上做到每天的话要有12个小时的这种训练的时间段。
1: AI 和云计算的快速迭代是团队在备赛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吕轩民说，两年备赛下来，以往的考核场景已经基本过时，今年他们广泛调用国内外最新的主流模型，做了大量针对性训练。
2: 基于工作场景的二次开发以及模型的调优等等这方面，我们做了重点的训练。最大的困难还是说如何跟得上这个技术的迭代吧。
1: 云计算是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底座，该赛项对应云架构师、云数据工程师等岗位，相关院校也持续深耕世赛体系建设，探索人才培养模式。
3: 依托6年一贯制技师培养模式，构建了分层递进、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4: 云计算呢，应该说在全球的这个发展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确实在处于第一方阵。一方面呢，我们拥有巨大的产业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每年也确实在培养了大量的产业的应用人才。
1: 记者了解到，一旦夺金，尹志伟可能获得各级奖励超100万元，丰厚的激励报酬也让更多年轻人看见，技能亦可致远。
5: 这场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啊，有一个项目哈、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就叫做瓷砖贴面。因为这个家里边装修嘛，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哈。但是自己上手去瓷砖贴面，那包括我在内，很多朋友又可能望而却步了，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太难了，怎么把它贴得平、贴得完美？可是呢，这个项目当中啊，有唯一一位女选手戴欣怡，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非常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
6: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戴欣怡呢也是哽咽着，感谢观众的鼓励和父母的支持啊，泪洒现场。让我们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啊，一起直击一下现场精彩的瞬间。
7: 用尽了我的全身的力气去完成这个比赛了，他们都很惊讶，我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干这种活呢？不会累吗？我平时之后，我爸就说，不如你去尝试看看别人不会走的路，所以我觉得就去尝试看看，会找到自己想要的。谢谢大家的支持，会更加努力去干下去。
5: 哎，这他的这个经历真的是让我想到360行，行行出状元
6: 啊！
5: 只要你有着这种热爱，一定会做得很好。女孩子也可以瓷砖贴面贴得很完美。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秋粮收获的消息啊！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呢，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呢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30%。那这几天呢，全国部分的秋收啊也迎来了降雨。各地呢也在抢抓抢收成熟的作物。
8: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工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9: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有中雨，

0: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有小雨，20到24度。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我渴望着你望向我，回家经过的

任你躲闪不及，一夜情字却将满腹的心底交出一丝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那些随手丢弃的花

一字不留。那些潮湿又安静的街道啊，白了又新，新了又旧。广场上的杂草和昏灯啊，那些随手丢弃的花。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早安合肥。各位好，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啊。大家其实都感受到了这个浓浓的秋意，
1: 对，
0: 尤其是北方，像现在呢九月底一直到十月初，贝尔加湖附近呢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且东移南下，到时候啊我国可能啊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那么降温过后呢，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的寒凉感呢更是扑面而来，所以各位最近呢可能要特别的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天气预报哈，及时的去添衣，防止感冒。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月底到十月初，受冷窝东移南下的影响，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大幅下降。
3: 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寒凉感扑面而来，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添衣防感冒。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刷新一组关于体育方面的新闻啊。就在昨天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的女单决赛当中，这场赛事关注度也非常的高啊。王曼玉呢是4-2战胜了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本届亚运会国乒呢包揽了女单的冠亚军，并且在这个项目上实现了亚运会的8连冠。
1: 同样呢，在跳远方面呢，黄盈盈亚运会跳远金牌啊。9月27号，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了金牌。同样呢，在昨天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栏的决赛，中国选手吴艳妮夺得了铜牌。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祝贺一下严子怡啊，也是夺得了亚运金牌。这是在女子标枪决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次出手啊，就投出了70米46，刷新亚运会的记录啊，一鸣惊人夺得金牌。
1: 对，同样呢，在黄友正和林诗栋们也回应了男双夺冠的这么一个消息啊。林诗栋呢就说呢，拿到了男双冠军呢并不意外啊，他说这次参赛呢就是抱着拿冠军的心态去拼下这场冠军的啊，我们来听一听。
4: 感觉也不能说意外吧，因为我们其实在封闭训练我们俩也练了很多，其实之前我们俩一系列的比赛其实进决赛也很多，我感觉这算一个突破吧，可能并不是意外吧。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俩感觉还是突破了我们俩的这种就是决赛的一种感觉吧。可能之前决赛其实打的都不是特别好，虽然有赢过，但是确实是没有说赢了很多吧，胜率很低。但可能这一次其实我们俩的信念非常强，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的。
5: 小黄呢？
6: 对，我觉得从赛前准备开始，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说信心也是非常足吧。我觉得因为对于决赛我们两个也经历了很多，也失败过很多次吧，但是我觉得这并不妨碍我们两个拿下这场比赛的决心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做的还是非常好吧。
1: 体育比赛啊，就是要有这种拿冠军的这种势头啊。刚开始上场的时候就有一种，哎呀，我一定要拿冠军，那有可能真的就能拿冠军。
0: 其实拼下每一个冠军，我觉得都非常的不容易啊，都是日积月累的这种训练呐、啊，包括这种心理战哈、啊，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好，北京时间来到了9:14，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过渡一下广告和宣传，马上回来。
7: 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今天我们准备说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多音字，而且有关联。什么字呢？先说第一个字，占，霸占、攻占、占领、占便宜、占优势、占上风，都是这个占。占，民间用某些物件推断吉凶祸福，包括打卦、起课等，叫占卜。由此引出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字，卜。卜卦，未卜先知，求签问卜，吉凶未卜，胜败可卜等，都是这个卜。也许有朋友会说，这不是萝卜的卜吗？没错，这个字在这里读轻声，卜。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占是多音字，分别读阴平占、去声占；卜也是多音字，分别读赏声卜和轻声卜。
0: 我是夏阳，
1: 各位好，我是大宝。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国际新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呢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的压力，加沙地带呢恢复和重建所需要的资金预计达

0: 715亿美元。
1: 那报告指出呢，以色列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冲突巴以爆发以来呢，占领带来了经济代价大幅上升。
0: 继续来关注，据匈牙利每日新闻近日俄罗斯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26日在匈牙利的索尔诺克镇发表讲话时啊，被扔鸡蛋，警方呢迅速逮捕了涉事男子。
1: 报道说呢，毛焦尔在讲话中重申了多项政府计划，他开始讲话不久后活动就被打断，有人向台上扔了一个鸡蛋。现场画面显示说呢，警方上前拘留了这名涉嫌用鸡蛋袭击毛焦尔的男子。报道说呢，在警察试图拘捕该男子时，他还进行了反抗，最终呢被按倒在地。文中提到呢，这是毛焦尔近期因施政政策问题遭遇到的第三起类似的抗议事件。此前呢，他在访问这个布达佩斯西部火车站时曾被人吐口水，还在佩奇市被人泼了葡萄酒。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今天的话题呢已经为各位抛出了，好好休息，咱们也好好工作。中秋假期您是如何度过的？大伙儿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些出去游玩的照片哈，看上去真的是心旷神怡。蓝告诉我们说，哎呀，去了书城万佛山，说天然氧吧啊，康养圣地，说风景挺美的，而且也不拥堵。
1: 哎，有时候在城市住久了之后啊，您就要去这种地方吸吸氧，
0: 哎，
1: 然后回来了之后呢，反而更舒服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
0: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人要玩，他干活的时候他才得劲儿，
1: 哎，对，
0: 就是反正你想，哎，我玩也玩了，这加班就加班吧，干活就干活吧，啊，如果又没玩成，然后又得就是加班加点，可能真的心里面会失去一些平衡啊，
1: 就像今天找的话题一样，八个字啊，好好休息，好好工作啊。
0: 再来看一下油麻油，他说11啊，我准备自驾去威海和青岛。
1: 哎，不错，
0: 哎，去
1: 吃好的，
0: 吃那个海鲜哈啤酒。
1: 哎，我以前看过一条线路啊，就从合肥啊，你大概4个小时左右到这个连云港。
0: 哦，
1: 然后从连云港呢再往北走呢，沿着海那边走啊，就到日照。
0: 哦，
1: 估计两小时，日照上面就是这个青岛了。
0: 是我上次也看谁是也是自驾去日照，差不多就是6个小时，
1: 哎，差不多
0: 啊，
1: 然后在青岛再往上走就连云港了，哎，这还中途您在哪个城市休息一下，正好这个十一假期时间也挺长的啊。
0: 对，好，大家有什么过节的想法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惠州名车的二手车评估师，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
2: 一个顶配的车型呢是尊享版本的，
0: 嗯，
2: 然后它首先配备的是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再加上一个48伏的轻混系统，
0: 嗯，
2: 匹配的也是8速的变速箱，后驱的车型。然后原车呢，外观方面配有一个20寸的 M1 诺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啊，全速的自适应巡航，
0: 嗯，
2: 还有前后的运动外套件，360度全景影像 ，LED 的大灯、电尾门，车内的全景天窗，然后带星空的一个天幕氛围灯，还有全液晶的仪表盘，中控的连屏，抬头显示，座椅通风加热，宝华尾间的品牌音响啊，多色氛围灯，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0: 哎，非常酷的一款车啊，也很适合这个包括城市通勤啊，然后自驾呀、啊、都挺好的。这个车8000公里，我能问一下，它这个原车主是个人车主吗？还是？
2: 它这个应该是之前是厂家的那个工作用车，
0: 哦，
2: 不是个人车主。对，
0: 好的，
2: 宝马厂家的工作用车
0: 啊。那整体的这个保养啊，包括各方面的情况由您把关哈、啊，整体怎么样？
2: 总体车况都是非常好的，差不多接近于准新车的状态吧。
0: 嗯，准新车的一个状态，只跑了8000公里。如果是相同配置的话，现在全部办好上路，新车大概多少费用？
2: 新车的话，这是全部办好的话，差不多还要在一个40万左右这个车。
0: 40万左右，那么今天基本上可以立省10万元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近距离的感受了解一下。那这款车它的一个油耗情况怎么样？
2: 像这款因为是一个2.0T 在48伏轻混，所以常规在10kW的话呢，差不多也就在8个油左右就过了这个车。
0: 8个油左右啊，不错。那么后续的保养费用在多少呢？
2: 常规保养2.0的发动机是在一个800到1000元，100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0: 好嘞，800到1000元左右，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款车啊，上来就是一个重磅炸弹哈！一款准新车，只跑了8000公里，而且是非常受欢迎的宝马的530Li M 运动套装。这款车大家有兴趣怎么找到您呢？
2: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林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
0: 嗯，
2: 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2511153的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0: 嗯，好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2: 嗯，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2款的一个理想 L9 Max 的版本。

0: 然后外观呢是灰色，内饰的话呢是白色。2023年5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有4万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5万9千元，
1: 嗯，
0: 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3万3千元。
1: 23万3千元，理想其实非常受欢迎啊！我之前也是听好多朋友讲说，包括试驾呀，好像这个理想车型的这个试驾成功率还挺高的，就一看一个准啊，特别的吸引人。那么这款车是理想的 L9，是一个 Max 的版本是吗？
0: 对，是的。
1: 这在它的序列当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0: 因为它当时这个 R2 款的话呢，它只有这一款车型 L9 Max，
1: 嗯，
0: 所以当时在这个车系 R2 款里面应该算是一个最高配顶配的车型了。
1: 好的，就拉各项这个机能都拉满了哈。那具体配置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好的，首先它这款车呢是一个6座的一个中大型的 SUV，
1: 嗯，
0: 然后呢是一个增程式混动的车型，然后它配备的也是一个有快迈双冲，然后纯电续航的话呢差不多在一个200公里官方标定的。然后呢还有一个 1.5T 的一个发动机，前后的双电机四驱，外观方面呢配有21寸的大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空气悬架带底盘升降，还有魔毯悬挂，全速的自适应巡航，还有理想的智驾360全景影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电吸门电尾门 LED 大灯，车内的像全景天窗，中控的一个双屏副驾驶娱乐屏，还有后排多媒体的一个控制，抬头显示，前排后排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还有第三排座椅的加热，独立小桌板啊，256色的氛围灯，车载香氛，还有一个自带冰箱，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1: 基本上各个方面哈，包括不管是从这个基础的这个机能上，还是从这个软装的这个配饰上，好像都挺周到的考虑的。那么这款车型是不是也是面试成功率比较高的一款车呀？
0: 对，因为它这个车主打的是舒适这块车型，所以你进去以后的话，无论是它的乘坐的感受啊，包括它各方面的配置带来的感觉是非常好的这块车。
1: 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
0: 对的，
1: 是这6座中大型 SUV 也比较适合这个二胎家庭啊、多人口家庭啊等等一起出行，蛮方便的。那么这款车整体刚才我们也了解的比较多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实地的去试乘试驾的话，最近有没有哪些比如双节的一些优惠啊等等跟大家介绍呢？
0: 有的，就是我们现在店内所有在售的车型啊，就如果是在我们店里购买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赠送一个1年或者3万公里的一个整车的一个质保。然后另外的话，如果考虑是金融做分期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享受低息，然后还有像贷款期限啊，最长也可以做到一个5年。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好，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宇树科技发布的信。
3: 一亩田野，让我们住下，听微风吟唱吧。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

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不得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市多个危房解危重建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汽修厂小区以及化机厂宿舍危房重建项目主体已经完成，预计今年12月底全面完工，原址重建、就近回迁、老住户们盼了多年的安居梦逐步落地。由中铁21局承建的3908米和武高铁长岭隧道进口与协锦分界段昨天顺利贯通，为隧道后续施工以及全线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和武高铁是国家8纵8横沿江高铁主通道的关键段落，东接合肥，西连武汉，穿越大别山革命老区，串联起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此次分界段顺利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突破。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日前表示，我国拥有丰富的非遗资源，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达10万多项，15五期间将开展第二次全国非遗普查，全面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总目录。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
3: 坤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

0: 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8集。他们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按照常理，有人向他们发动袭击算是袭警，可以当场击毙，但是按照实际情况，这些人又只能算是被胁迫的受害者。李索拉蒂望着忙碌的军警，感到相当的不真实。当年他主持了普通实验，对象只不过是几只恒河猴，结果却发现恒河猴目睹其他猴子的动作时，一些神经元被激发，似乎他自己在做同样的动作，就像巴甫洛夫发现条件反射，或者弗莱明发现青霉素。这也是一次与实验目标没有关系的偶然发现，但是李索拉蒂有一双科学家的慧眼，捕捉到这个意外现象，从此找到了镜像神经元，改写了心理学史。人类的个体能理解他人行为，进而形成合作，构成社会，全靠这种微观的生理基础。看到眼前这些事情，老学者宁愿自己当年没注意到那个现象。24个小时内，他已经眼睁睁看着两个弟子死在了面前。尽管身为心理学家，擅长调节心理活动，他也很难立刻消化这份痛苦。当初高峰和范丽是怎么自愿当被试的？眼前的杨真插不上手，便来向李佐拉蒂了解更多的背景。他尤其好奇这个没公开的情节。他们先是自己商量，下了决心，然后再教育我这个老师，给我举了科学史上很多例子。奥古斯特发明腰麻技术，用自己做第一个实验品。费斯把黄热病人的呕吐物抹在伤口上，研究它是否导致传染。比埃尔居里把雷泄绑在身上，研究它的放射性究竟对人体有何作用。高宇范做足了功课，就是要争取自己挨上一刀。他们是勇士，我现在仍然钦佩他们的勇气。最后我被他们给说服了，哎，正是他的勇敢导致了他的死亡。
2: 老师，很难说他已经死了，也许他真的还生存在他中间。
1: 杨真知道眼前焦糊的尸块给老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既然费拉里的意识都存在，高峰的意识可能也存在于我们当中。李索拉蒂知道他的想法，便是如此，他也不再认为那是他认识的高峰或者费拉里， 那只是一个

0: 精神怪物的局部。以人类标准衡量，我们冷酷残忍，无限膨胀。是的，如果一个人的脚生了疮，他会为了维护身体健康把它挖掉。在这个怪物看来，并连进去的所有个体都可以当成烂肉切掉。想到这儿，李索拉蒂一阵眩晕，杨真和易娜再三劝说，终于让他同意离开前线。咱们怎么办？并连进去的人如果不发作，很可能就是路边的一个闲人，难道看到可疑目标就得拔枪？蔡静茹说出了很多人的疑虑。身为司法人员，他们总得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办法。即使抓到所有嫌疑人，包括还没找到下落的范例，也没有一条法律能够治他们的罪。技术专家韩月斌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军方不是已经到场了吗？
1: 你的意思是？
0: 电磁脉冲弹爆炸之后能够摧毁目标周围的电子设备，但是不伤害人命。韩月兵终于想到了办法，用它轰炸实验大楼，解除所有个体之间的信号联系，就能够把他们都给救出来。对，就这么办。电子技术越精细，受电磁脉冲打击效果越明显。韩月兵摸出了手机，想和李汉云联系，却被池建明拦住。这东西不可靠，即便有加密信道，也不能排除电信部门有我们的分身。咱们有处长的定位，最好直接去找他。根据战场需要，电磁脉冲弹的威力可大可小，大的能够覆盖一座小城市，小的只能影响到几百米。现在几十辆警车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封锁线，确保任何嫌疑人既不能冲进去，也不能冲出来。包围圈里面就是电磁脉冲弹的影响范围。李汉云汇报完毕，回到指挥现场，把几名骨干召集到一起。他们没有接受过突击训练，只能跟在特种兵后面冲进去。他们的任务是搜索信息中心和微堆。记住，脉冲弹一炸，现场所有的对讲机都会失灵，你们只能用声音和手势交流。几名组长点点头，他们每人手里一把非致命武器，腰里还别着飞行电击器。除去龙剑，他们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就是杨真，其他人以前都是坐办公室处理文件的，现在要像一线警察那样冲锋陷阵，心里多少有些紧张。从下午开始，空中就有警用直升机飞来飞去，监视现场。入夜，又有一架直升机飞过来，突然加速，冲向大楼，从上面丢下一个类似手提箱的东西。砰的一声，一声闷响从大楼上方传到四外。手提箱里并非是常规炸药，也没有烈火浓烟，强大的微波冲击附近的各处，大楼里的灯光瞬间熄灭，各处电线上冒出团团火花。园区附近隔离带上，一名警官正带领警员守护在那里，突然间捂住脑袋，不停地往墙壁上撞。周围的警员想过来阻止他，却被这个警官奋力推开。他有问题。距离最近的龙剑反应过来，立刻冲上去，抬起手中的金属管，向这名警官脚下喷出润滑液。疯狂的警官刚冲出两步就跌倒在地，龙剑扑上去压在他的身上。
2: 铐起来，快铐起来！
0: 龙剑嘶吼着，脑子里都是费拉里或者江涛的尸体，他不能让这个同行也遭遇那样的命运。没有人动手，看到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变成另一个样子，周围的警

0: 茶都没有思想准备，眼看龙剑就要控制不住对手，还好蔡静茹冲上来用电击枪制服了失控的警官。园区外面隔着几条胡同的街道上，有个网红主播正骑着电动自行车和警察兜圈子，想偷拍现场。电磁脉冲弹一炸，他就捂住脑袋呻吟不止，车子翻到路边，然后网红主播不顾头上冒出的鲜血朝着封锁线狂奔过来。
1: 站住！
0: 几名警察手持盾牌试图挡住他，网红主播横身一撞，居然撞倒两名警察，从缺口中冲过来，一架无人机迎面飞来，三万伏的高压电将他击倒在地。和他们一样，方圆半平方公里内十几个人捂着头摔在地上，嚎叫着翻滚着。他们重新爬起来后便不顾一切地冲向实验大楼。
2: 宫殿一刻钟，
3: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
1: 赋能千行百业，优化全域产业功能布局，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上走在前列。要深入推进改革攻坚突破，统筹落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合肥都市圈，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全方位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开放新高地上走在前列。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擦亮巢湖最好的名片，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大力拓展城乡生态空间，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走在前列。要深入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持续释放消费潜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深入推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深入推进民生改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具有合肥特色的优质教育，深化健康合肥建设，加强社会保障和服务，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要深入推进文化创新创造，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推进风险防范化解，筑牢政治安全防线，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着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合肥。要深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健全党建代群建制度机制，深化全面依法治市，广泛凝聚各方智慧力量。秦卫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对标对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坚持实干导向，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加大年轻干部选育管用，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要坚持强基固本，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筑牢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要坚持严的基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敢腐、不能腐、

0: 度降服一体推进，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协同发力，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砥砺前行，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在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中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书面审查了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不是本次党代会代表的十二届市委委员和市纪委委员类人选，有关市委副秘书长及市直部门、市属高校及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等。
1: 应群众意愿的好报告，秦卫国认真听取发言后说，过去五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取得了许多超出预期的成就，办成了许多群众期盼的实事，各项工作迈上了新台阶。这个过程中，市直机关特别讲政治、顾大局、重实干，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秦卫国指出，做好今后五年工作，要紧扣党代会部署的目标任务，把握职责定位，发挥带头作用，以实干实际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各项工作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政策初衷。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当先锋、做表率，自觉把本部门工作放到全市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聚焦加强人才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关爱服务新就业群体、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在狠抓工作落实上当先锋、做表率，提高工作执行力，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当先锋、做表率，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建强机关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4: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近日，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量子加皖政通”正式发布。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安徽落地一批全球领先的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当前，量子计算技术加速迭代演进，传统密码体系面临实现破解风险，政务办公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正站在安全变革的临界点。我省依托自身量子产业创新优势，构建 QKD 加 PQC 双引擎安全底座，把量子安全能力深度融入全省统一政务办公平台皖政通，实现量子通信安全服务无感适配、便捷即用，全面覆盖语音通话、视频会议、公文流转、即时通讯等移动政务全业务场景。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耕自主可控量子安全技术体系，推动量子安全能力从单一通信加密向云、网、数、算全链条、全维度安全防护延伸，不断丰富量。

0: 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矩阵，进一步拓展量子技术在应用指挥、政务协同、数据共享、移动执法等重点领域的落地实践，筑牢数字安徽安全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
1: 9月28号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铁路部门将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记者在铁路12306 APP 注意到，合肥西站也将首次开通进京高铁，具体车次为高3976、高3936和高3940，用时在5小时49分到6小时不等。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起自北京丰台站，经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等地，终至香港西九龙站。这是北京南下第三条高铁大动脉。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雄安、任丘西、肃宁河间、深州东、衡水南、枣强南、清河西、临清东、聊城西、阳谷东、台前东、梁山、运城、菏泽东、曹县西、商丘16座车站，除雄安、聊城西、梁山、运城、菏泽东、商丘外，其余均为新建车站。京港高铁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实现与京广、京沪等高铁的互联互通，区域路网地位十分重要。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首次开行北京西经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西、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
0: 日前，庐江县最大的综合性交通场站城西客运总站基本完工，站内绿化、道路及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配套设施施工正有序推进。城西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幕。平均年龄只有21岁，中国代表团交出亮眼答卷。在这支青年队伍中，由合肥选送的选手杨潇健获得烹饪西餐赛项的金牌，王天祥获得糖艺西点制作赛项的金牌。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预计未来一周安徽维持阴雨天气，29到30号部分地区中雨，10月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除了降雨，预计9月30号夜里到10月1号还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届时全省平均气温下降4到7摄氏度，国庆节前段最高气温普遍跌破23摄氏度。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昨天万家寨水库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1.11亿吨。沙坡头、青铜峡、海泊湾等水库库区淤积形态得到有效调整，万家寨水库实现年度冲淤平衡目标。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这座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园艺和文化融入英国园林环境之中。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26号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时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中雨转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小雨的天气，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25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1: 广告牌、电线杆、易倒塌或者是导电物体，发现路面漩涡需要绕行，那要穿上雨靴或者是防雨的鞋啊，带上雨伞，尽量结伴而行，涉水后及时清洁消毒。如果骑车出行，像电动自行车禁止户外充电，做好防水措施，及时清理积水。若水深超过电池高度，要立刻拔断电源，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易滑。也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禁止解锁车门。若车身被积水淹没，使用安全锤立刻破窗逃离。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件事发生，一旦发生，大家掌握技能，生命最重要。刚刚过去的中秋三天假期，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合肥城区的节日氛围非常浓郁。我们赶紧来回顾一下啊，合肥各地通过开展邻里的戏曲惠民晚会、民族团结活动、普特融合课堂等多种形式，让这个假期合肥市民乐享佳节，共庆团圆。
2: 中秋佳节至，连日来合肥各地通过开展邻里戏曲惠民晚会、民族团结活动、普特融合课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广大市民乐享佳节，共庆团圆。
3: 9月24号，包河区中秋戏曲晚会在区文化艺术中心广场精彩上演，晚会精选芦剧、越剧、黄梅戏等经典选段，为大家在中秋佳节送上一份精神文化大餐。近年来，包河区坚持把戏曲惠民搬上中秋舞台，持续打造这一群众喜爱的文化 IP。
4: 这场晚会办得非常好，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感受到这种节日的氛围。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新展高新区姚海社区举办的星光音乐节为辖区居民送上了家门口的文艺盛宴。本届星光音乐节共吸引百余名选手参赛，8位选手晋级决赛，现场经典老歌流
5: 所以我们觉得生活在这个社区非常的幸福。
6: 通过这次活动，也把我们姚海社区的所有居民朋友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开开心心过中秋，欢欢乐乐过大节。
3: 在合肥高科经济技工学校，精彩的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文艺晚会充分展现学子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7: 我们平时的家校社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是非常多的，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舞台，让我们这种社区的居民跟我们的学生师生一起同乐享受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这样一个氛围。
8: 我们也举办了系列的文艺活动，开展了文艺演出、进校园、进社区等系列活动。我们也希望通过歌唱这个平台，拉近我们小区居民邻里之间的距离。

0: 中秋节前夕，新展高新区站北社区新店社区的活动室里，来自藏族的大一学生们和社区小朋友围坐一起，同做花灯，共庆中秋佳节。
1: 今天和藏族姐姐们一起做花灯，我十分高兴。我还尝了姐姐们带来的特色美食，香香的，甜甜的。
2: 第一次在安徽和社区的小朋友一起过中秋，心里特别的温暖。我们家乡的中秋会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分享酥油月饼。今天把这些习俗讲给孩子们听，看到他们开心又高好奇的样子，我心里特别的幸福。
0: 中秋节前夕，长丰县特教学校联合长丰县实验小学开展了普特融合乐享课堂中秋主题活动，两校学生结队走进特色课程课堂，在运动、美食、手工等实践体验中互动协作，收获友谊，共迎中秋佳节。
3: 老师说中秋要团圆，我觉得和朋友一起合作，一起努力也是一种团圆。
4: 这样的融合活动比课堂说教更生动，孩子们在真实互动中学会了理解、尊重和关爱，也更深地理解了中秋团圆。
5: 希望我们两校的孩子在合作中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学会彼此尊重、友爱互助，并把这份友谊和温暖带回家。
6: 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从7月20号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经验，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优化。从9月26号开始，我们逐步就调整，从60天变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火车票预约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保持不变。而下一步，铁路部门会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的水平。不过今天作为中国的高铁来说，又是一件喜讯。首先是商丘段，第二段是中国最北的伊春段都有高铁。我们来看到，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9月28号已经开通运营，从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一纵，从北京丰台站始发，经雄安、商丘、合肥、南昌、赣州、深圳，终点香格西九龙。目前京港高铁商丘到合肥段、合肥到安庆到九江、南昌到赣州、赣州到深圳、深圳到香港段已经建成运营，南昌到九江段是在建，北京丰台到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本次开通京港高铁雄商段，就是北起雄安到商丘，中间会路过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河南省商丘市，终点到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的各个车站也是别具特色，比如说任丘西站以雁形炉膛、灵与飞章为设计理念，肃宁河站以悠悠五环城、千里汉武峰，还有深圳东站兴隆深圳、典雅新城，衡水站更是衡水南站当养衡水湖扁舟概念，包括枣强南站、清河西站、临清东站、阳谷东站、台前东站、曹县西站，各具特色。这个11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去乘坐雄商高铁。当另外一条是宜春的高铁，如果您十一出行，也不妨体验体验中国高铁的速度。而鉴于雄商高铁的开通运营，铁路部门首次开行北京西京京雄城际铁路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

0: 所以预着我们的铁路线路可能会略微有所改变哈。你看，像京港高铁熊商段建成，最高运行速度是350公里。开通运行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64列，均为跨线的动车组列车。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就能到。首次开行北京西京京熊城际铁路、京港高铁熊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西、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那京港高铁熊商段的相关车票其实早就售罄，9月25号上午就已经发售并售罄，所以可能会途经合肥这一路段啊，也就合肥往北京的线路，从合肥西站出发，略微有所改变。朋友们关注12306购票，不要买错车站了。
1: 研发的揽季 MAX 系列超低温双变频增寒冷暖机组正在流水线上有序生产，
2: 它属于环保冷媒，没有臭氧破坏，以及那个温室效应很低，整机的制冷性能系数高达4.5，同时在制热方面，风机盘管还有这个地板采暖，包括那个暖气片型，就达到了国家一级能效。
1: 揽季 MAX 系列超低温双变频增寒冷暖机组来自荣士达太阳能绿色工厂，该公司也同步入选了2026年度安徽省绿色工厂。在绿色工厂建设中，公司重点围绕空气能热泵装备，实现产品绿色化、生产低碳化、资源循环化目标，将绿色理念落实到企业研发、生产、运营全链条。
2: 这款产品广泛用于学校、商业采暖，尤其在北方采暖这一块，替代了传统的燃煤锅炉，降低了环境污染以及碳排放，属于绿色节能产品。
3: 获得省级绿色工厂是对我们企业绿色生产管理水平一种认可，为我们企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增添了动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改进生产工艺，争取早日获评国家绿色工厂。
1: 2026年，长丰县在新增2家省级绿色工厂的基础上，拓展绿电应用新场景，推动工业厂房、公共建筑、污水处理厂等典型场景分布式光伏全覆盖，加快重大能源项目建设，稳步提升绿电占比，同时加大绿电直连、源网合储一体化、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技术示范应用，智碳能源工业互联网平台接入企业超100家，储能装机容量突破500兆瓦时，争取能源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落地，打造一批多能互补、综合利用的零碳工厂、零碳园区。

继续把目光聚焦到北离合肥。国庆临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是在9月24号晚上啊，就下班那天哈，节前突然发现，哎，南二环的月季花又开了，怎么这么会找时间？难道有点通人性吗？这到这放假，月季重新开花了。在望江路上也同样月季迎来盛花期，沿线月季陆续开放，道路装点格外喜庆。目前月季整体长势良好，而国庆前后进入最佳观赏季。为了保障节日景观效果，高新工服公司对望江西路实行分段包干，责任到人，养护人员加密巡查频次，每日上路查看开花进度、长势情况，结合最近天气动态调整浇水施肥，合理控制水肥供应，促进开花整齐、花色漂亮。而对部分长势偏弱路段，适当增加养分补给，确保整体景观均匀。你说这桂花吧，它是想开了啊，那这望江路上南二环的月季是工作人员让它开了，他们施肥修剪啊，尤其在则避开早晚高峰啊，减少对市民出行影响，病虫害防治以预防为主。除此之外呢，合肥野生动物园从现在开始到9月30号的大马戏表演也是停止，10月1号恢复演出啊，请各位能够理解啊，确实是雨水不太利于演出进行，也不太利于公众游园体验。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合肥的精细化管理的工作，破解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

0: 是一个老大难头疼问题，尤其老旧小区，合肥如园小区利用小区的角落，硬生生居然挤出291个停车车位。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1: 以前停车了就是乱停，
2: 在小区都转了好几圈，都找不到停车位。
3: 增加了新能源车位是148个，临停车位是143个。目前所有小区的业主的车子基本上都有固定的车位停放。

0: 看完了停车车位，我们再关注到的是小区当中的垃圾桶的管理工作。合肥市庐阳区城管局的环管中心永清站对辖区30辆垃圾清运车实施静音改造，针对垃圾倾倒的时候垃圾桶反复的这个声音啊扰民的情况，站点通过加装防撞条、调整设备翻转角度这种低成本的微改造，降低整个清运作业的噪音，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1: 垃圾桶的声音哐当哐当的特别吵，吵的人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很烦躁的感觉。
2: 在这个上面加了一层胶条，主要就是为了减少这个桶翻桶造成的噪音。
3: 经我们改造以后，垃圾桶一次性倾倒在90度左右，能够把所有垃圾一次性倾倒完。
1: 最近一段时间没听到噪音了，因为晚上好像没有被吵醒过了。
0: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狗西高产的音乐人，合肥一位退休教师居然在手搓他的音乐梦。他来自庐江中学，是一位退休语文老师刘凌云，不用电脑，不用 AI， 10年间手搓了60多首歌啊。
4: 这位音乐人叫刘凌云，是安徽庐江中学一位退休语文老师，不用电脑 AI， 10年间手搓60多首歌曲。
5: 文学艺术作品呢，要不断的打磨，要钻研，要精益求精。
4: 50后的他在音乐中感受纯粹快乐，其乐无穷，不知疲倦。
5: 创作《凤阳姑娘》这首歌是小岗村的这18位农民，他们按衡水音呢，这种敢为天下献的这种精神，深深的触动了我。
4: 用音乐抒发人生感悟，在旋律中激扬向上力量。近日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公布新一批会员名单，刘凌云榜上有名。
5: 我要通过我的歌创作的歌曲来体现我人生的价值，对社会有用，哪怕就是这个微小的改变，这就是老有所为。
0: 刘老师是手搓音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合肥社区的戏曲角，为戏曲爱好者提供专属舞台。在老城区庐阳公湾社区的京剧票房由戏曲爱好者独自发起，在这儿他们定期组织排练。这波白居易入版《新阳合肥》第二季又来了，票友们是不是准备也去凑凑热闹了？
6: 就盼这一天，盼这个活动活动日，
7: 多姿多彩，烧得要命，一天到晚就想哼哼唱。
6: 精气神提起来，提起来以后人家就不一样了。
7: 我们这个团队啊，建立了10多年了，几位老同志都是80后了，版戏入版，专业的名家的演唱，提高我们欣赏水平和演唱水平。
8: 我先。
0: 生活总要有点乐，才能缤纷多姿。就像这雨天，淅淅沥沥，有点恼心，但是想着即将迎来11假期，这不，人生同样有盼头，朋友们。好了，前半段节目到这儿，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热线6350-9333为您开通，稍后见。
9: 充电一刻钟。
10: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

我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咨询办理。

0: 时间来到13:50，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的电波。进入后半段啊，即将进入生活百科以及接听热线号码63509333，袁莹在直播间等待您的热线。正说着，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我们先来共同迎接。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罗大姐，你好。
0: 请说，您电话。
1: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肉里面都含有蛋白质，那个加工肉会不会破坏那个蛋白质的营养？
0: 您说的加工肉是什么东西？
1: 比如说腌咸肉啊，宫保鸡丁啊。
0: 哦，那实话实说啊，我们说新鲜的肉肯定更好，加工的肉制品它不是说影响蛋白质，它是里边可能有亚硝酸盐超标，亚硝酸盐是致癌的。
1: 哦，那个宫保鸡丁呢？
0: 宫保鸡丁你不就是把鸡肉自己腌制吗？加上一些调味料自己腌制。
1: 不是自己腌制，超市里有卖，就是腌好的，自己拿回家买回家炒就可以了。
0: 哦，这么方便啊？
1: 对。
0: 哦，那我没有看到配料表，所以我不敢乱说。但是如果说是您在家中，比如说自己做一点菜品，把新鲜的肉片放点生抽、老抽，加点蚝油、盐，这种腌制一般不影响。但是市面上卖的其他的，我们称之为预制菜吧，像您这就叫预制菜，这个我们不知道加了什么，这得看配料表。
1: 哦，好的，它一般散装的，它没有配料，不是那种包装的。
0: 啊，超市自己腌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对蛋白质损伤多少呢？实话实说，如果说你的肉制品加一点点的盐，就是调味非常简单，越简单，你的破坏蛋白质越少，这是肯定的。
1: 哦，
0: 加的料越多，对蛋白质破坏肯定是越多的。
1: 哦，是这样的，比如说鸡胸肉拿来煮一下，就是煮熟了加上生抽，就这样直接拌着吃是最好吗？
0: 那当然，当然，这个包括自己在家或者是到超市都一样，调味料加越多，影响越大。
1: 哦，嗯，就是说做的食材自己越简单越好。
0: 当然，当然。
1: 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罗大姐。
0: 嗯嗯，不客气。
1: 好的，好的，
0: 好，怎么说啊？再见，
1: 再见。
0: 都说返璞归真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物欲如此之多的情况下，好像越简单越幸福啊，得到的这个营养元素越高。好，今天我们的生活百科就来关注啊，长脑子，什么意思呢？现在特别流行这句话啊，说得长长脑子。这个长脑子不是说做个有心人，而是真正变聪明，真的有办法。作为人体指挥中心，大脑负责处理信息、控制感觉、运动功能、维持认知功能、管理情绪。不少人都觉得自己脑子好像不够用，哎，小孩上学不够用啊，岁数大了，老年朋友很多新鲜的玩意儿不会用，甚至人到中年，我也觉得自己得长长脑子。虽然大脑长大后确实不会再有显著的物理跃升，但是大脑的神经元可塑性是高的，生活中有一些小事儿是能帮我们重新长长脑子的。第一个，吃鱼补脑，真的没有说错，这是为什么哈？这是因为鱼和其他食物最大区别是富含 Omega 3啊，就像我们刚才说鸡肉啊，包括猪肉、牛肉都没有的。这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无法自行合成，需要从食物中摄取，降血脂、增强免疫力、辅助改善记忆功能，这印证着吃鱼有益的说法。根据2022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每周吃鱼两次最好，大概吃300到500克，不管你是海鱼、河鱼啊等等都可以。第二种，运动能够补脑子。运动既能强身，还能补脑，让负责记忆的关键脑区海马体变大。好，正说着，我们再来迎接下一路听众电话。
2: 大姐您好。
0: 哎，您好，请说，您电话。
2: 我聊那个幽门螺杆菌啊。
0: 啊，幽门螺杆菌，嗯。
2: 那几位插过以后叫
0: 嗯，
2: 然后不叫，都这个不叫吃药。
0: 嗯，查出是阳性吗？
2: 嗯。
0: 医生没让吃药。
2: 对，
0: 那你问医生了吗？
2: 那我家女儿，他们都没。
0: 嗯，首先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您去看病了，查了是阳性，但是医生没让您吃药，对不对？
2: 对。
0: 你自己不问医生吗？
2: 问了。
0: 然后他怎么说呢？
2: 他讲，他就是不要吃。
0: 啊，在哪个医院？
2: 还不是这个第一人民医院。
0: 啊，第一人民医院说不要吃。啊，
2: 他娘是就吃。
0: 是这样的，就是幽门螺杆菌治病现在比较简单，就是吃药啊，一般一个月左右吃这个药，一般就能，哎，对，阳变阴嘛。 具体为什么不要吃，你还要问医生吧，因为每个医生的判断标准不一样。我只是告诉你，如果阳性，吃药是可以好的。啊，那么您具体情况还是要去医院挂号，挂消化内科。如果还想吃药治的话，挂消化内科，再找医生帮你看一下。
2: 那还不能药吃呀？
0: 啊，什么？
2: 不是已经做过了，做过了，我跟他再讲。
0: 啊，不用再吹了，你不是有那个提有那个检查单吗？
2: 检查单提起来拿去了。
0: 啊，拿去了。那
2: 拿去了，到别的医院我讲过。阴性可多了。
0: 你是阳性，不是阴性。
2: 阳性。
0: 你如果在第一人民医院的话，你可以继续去第一人民医院嘛。你在这个就诊卡当中是能查到你之前的检查记录的。
2: 哎，好。
0: 啊，是不想去这家医院了 是吧？
2: 不想这个。
0: 嗯。
2: 这什么？
0: 嗯，
2: 俺娘是传染是吧？
0: 这是肯定传染的。
2: 传染我家国家里边，给我医院查病。
0: 啊，那你们俩平时一块吃饭吗？一块生活吗？
2: 嗯。
0: 啊，这个不好讲。
2: 在一大家吃吗？
0: 啊，这不好说，因为每个人的抵抗力是不一样的，抵抗力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能抵抗这个病毒，对吧？有的人可能身体无法抵抗。但是我给您几个关键词儿，您记住啊。第一个就是把家里的筷子换一换，筷子。
2: 筷子我单独用。
0: 啊？什么？
2: 我单独用。
0: 啊，您单独用，您单独用的筷子，我也建议你扔掉换掉，尤其是木质的筷子，尽量不要用。因为木质的筷子里边哪怕
2: 不是木质
0: 啊，那是其他材质的。
2: 嗯
0: 啊，筷子要换啊，就筷子要勤换啊。还包括这个吃东西，到这个室外，到这个外边去吃饭，要稍微注意一些卫生，去一些正规的店铺商店吃饭啊。那除此之外，你说我都关注了，为什么还会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抵抗能力是不一样的。你就说我也是用感冒，那为什么他不没被我传染呢？对吧？这个不好讲。
2: 啊，我感觉在我这是很熟，怎么会得这个我也不懂。
0: 啊，不用纠结，得这个病是个很正常的。甚至有的人可能你最近查是阳性，可能你过一段时间又变阴性，那为什么呢？因为你身体体质抵抗了这个病毒，你又变成阴性了。所以你不要纠结。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治？如果治，重新挂号吃药，明白了吗？
2: 那我就直接到医院去开药吧。
0: 那可以啊，你可以挂，还是要挂号的嘛？
2: 不挂号就直接到医院。
0: 好像不行，好像不行。
2: 行。
0: 哦，行是吧？没有医嘱，没有医生的签字能开药是吧？
2: 在三级县省第二人民医院。
0: 那您自己去问问吧。如果能开的话，按照这个正常的药量去吃，不要吃错了。网上都能查到具体怎么吃。
2: 嗯。
0: 啊，好吗？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啊。好，我们继续看哪些方式能够让脑子变聪明啊？运动能增加海马体的体积，运动能让海马体逆生长啊，有利于保护记忆，延缓认知衰退，降低痴呆风险啊。所以我们说老年朋友真的要运动，像中等强度有氧耐力运动没有问题，高强度的间歇训练也是可以的，还包括认知和运动结合的技巧性的运动，还包括力量训练，就是我们所谓的抗阻训练，但是前提是你感觉到身体没有那么疲惫。早睡也是养脑，朋友们，因为缺觉会让海马体神经元持续高频放电，打乱记忆力。读书也能养脑，读书会让左脑弓状束的特定部分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多听音乐也可以养老，您学会了吗？让脑子变得更聪明，让这笨脑子稍微好使一点，应对纷繁复杂的变化。好了，结束今天卢大姐拉家常，明天与您电波相约，明天见。
3: 北京时间14:00。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华润燃气日前举行蓝焰热线短号发布仪式，短号96513正式发布，原客服号码65133333继续保留，与短号并行服务，长期有效。96513五位数字更短更好记，且作为全省统一短号，室外用户无需加拨区号0551即可拨打热线，进一步降低了燃气服务获取门槛。昨天，全国重要菜系代表陆续抵达淮南市，为即将启幕的超级碗中国美食会预热。这场以团圆家宴为主题，汇聚苏、浙、徽、闽、鲁、湘、粤、川等全国重要菜系的盛会，将于9月28号到30号在淮南市人民公园盛大启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英文版《中国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强化价格监管执法，全年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4.1万件，罚没款24.8亿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获得41枚金牌，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汉9月26号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5号发布最新报告，截至当天，该国有6.6万多人受灾，另外有2人死亡。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日前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寻求在加拿大等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欧盟现阶段的航天发射活动主要在位于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的发射场进行，到2034年，该发射场每年的发射能力需从目前每年10次增至14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都中雨转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小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或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孙

0: 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交通出行事关民生福祉和城市品质，合肥持续推进交通拥堵点治理，改善市民出行体验。一批新的拥堵点改造工程有望陆续实施，涉及黄山路与西二环交口、银泰中心周边以及金寨路与南一环交口等区域。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全省中药材出口5.5亿元，同比增长12.3%，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3.8%，出口额居全国第3位。其中，白芍、黄芪、枸杞出口分别增长78%、35.8%、27.1%。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为2.2亿人次。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9月末尾，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其中内蒙古将率先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华西至江淮一带依然会是雨水连绵的状态。此外，在冷空气到达前，江南、华南等地未来3天仍多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当地时间28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过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都中雨转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小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5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2025年10月13日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院的座右铭，意思是 若能持之以恒的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院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 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

0: 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首先来看到的是本周的一些热点大事。国庆长假来临，本周的 A 股呢，仅有三个交易日，持股还是持币过节呢，备受投资者关注。那梳理了近两周的券商策略研究发现啊，多数机构呢是倾向持股，对持股过节的投资者而言啊，真正的考验在节后。那么综合券商研报啊，中美经贸磋商以及国内的财政实务工作量落地，美联储后续政策表态以及 AR 产业还有三季报的业绩验证，被视为决定本轮反弹持续性的四大关键变量。但我们也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国庆假期正值用钱的高峰期啊，也会面临一些大幅的回撤。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盘面啊，一片绿泱泱的，上证指数跌了1.67%，报3823.62点，深圳成指跌了3.44%，报12858.75点。科创综合指数跌了4.31%啊，报1836.09点，创业板指跌了4.53%，报3139.82点。交通运输部统计，中秋假期三天跨区域人流运输量约达到了6.5亿人次，比平常每天增长20%，错峰提前出行成为了热门选择，融合多元体验的热度旅游再度提升，跳乘游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相关的预订用户同比实现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的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那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增长1.2倍，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了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

0: 9月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数字本届的数贸会呢共吸引了50000名专业的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结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有消息称，9月24号起，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对此，电信、联通运营商以及移动和包信用购客服均表示，此类分期购项目已经暂停。受中东原油运输紧张影响，超大油轮市场价格大幅走高，部分船龄10年左右的二手 VLCC 超大油轮成交价已经突破了1.5亿美元，高于当前的1.35亿美元左右的新船平均造价，出现船价倒挂行情，买家甘愿支付高额溢价，只为锁定马上可投入运营的现货运力。这一轮船的倒价核心原理啊，是新旧船交付周期的差异。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的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了2000万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票房的榜首前三位。好了，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人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升，出口高位企稳，延续同比高增态。那么新能源持续贡献出口增长核心动能，商用车国内市场相对平稳。

新能源渗透率上升接近50%，货车的出口高增带动商用车出口延续高景气。展望后市来看，市场进入金九银十的年末消费旺季，新能源有望继续作为驱动国内车市回暖与出口高增的核心动能。车市销量有望逐月环比向上，推动九月以及第四季度行业的经营回暖。以上呢是银河证券的观点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分析材料和引用的观点呢，都是基于目前市场的既定条件啊做出的假设和判断，并不意味着适合今后所有投资状况。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了。好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

0: 出行探索到汽车文化生活都将在这里集中呈现。安徽省濒临失传剧种优秀剧目展演日前在安庆市成功举办，来自全省十个市的十五个剧种集中亮相，并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呈现，近15万人次线上线下观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格外热闹，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亿。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说，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在7天后到期。以方称，此举是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事发时，尼泊尔包括莫嫩县在内的多个地区正遭遇强降雨等恶劣天气。受天气影响，莫嫩县政府此前已发布禁令，禁止9月25号到27号在多处高海拔区域开展登山徒步活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合肥地区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8集。他们把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按照常理，有人向他们发动袭击算是袭警，可以当场击毙，但是按照实际情况，这些人又只能算是被胁迫的受害者。李佐拉蒂望着忙碌的军警，感到相当的不真实。当年他主持了普通实验，对象只不过是几只恒河猴，结果却发现恒河猴目睹其他猴子的动作时，一些神经元被激发，似乎他自己在做同样的动作。就像巴甫洛夫发现条件反射，或正靠这种微观的生理基础。看到眼前这些事情，老学者宁愿自己当年没注意到那个现象。24个小时内，他已经眼睁睁看着两个弟子死在了面前。尽管身为心理学家，擅长调节心理活动，他也很难立刻消化这份痛苦。当初高峰和范丽是怎么自愿当被试的？眼前的杨真插不上手，便来向李佐拉蒂了解更多的背景。他尤其好奇这个没公开的情节。他们先是自己商量，

0: 下了决心，然后再教育我这个老师，给我举了科学史上很多例子。奥古斯特发明腰麻技术，用自己做第一个实验品。费斯把黄热病人的呕吐物抹在伤口上，研究它是否导致传染。比埃尔居里把雷械绑在身上，研究它的放射性究竟对人体有何作用。高宇范做足了功课，就是要争取自己挨上一刀。他们是勇士，我现在仍然钦佩他们的勇气。最后我被他们给说服了，哎，正是他的勇敢导致了他的死亡。
1: 老师，很难说他已经死了，也许他真的还生存在他中间。
0: 杨真知道眼前焦糊的尸块给老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既然费拉里的意识都存在，高峰的意识可能也存在于我们当中。李佐拉蒂知道他的想法，便是如此，他也不再认为那是他认识的高峰或者费拉里，那只是一个精神怪物的局部。以人类标准衡量，我们冷酷残忍，无限膨胀。是的，如果一个人的脚生了疮，他会为了维护身体健康把它挖掉。在这个怪物看来，并连进去的所有个体都可以当成烂肉切掉。想到这儿，李佐拉蒂一阵眩晕，杨真和易娜再三劝说，终于让他同意离开前线。
1: 咱们怎么办？并连进去的人如果不发作，很可能就是路边的一个闲人，难道看到可疑目标就得拔枪？
0: 蔡静茹说出了很多人的疑虑。身为司法人员，他们总得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办法。即使抓到所有嫌疑人，包括还没找到下落的范例，也没有一条法律能够治他们的罪。技术专家韩月斌忽然想起了什么。
2: 对了，军方不是已经到场了吗？
1: 你的意思是？
2: 电磁脉冲弹爆炸之后能够摧毁目标周围的电子设备，但是不伤害人命。
0: 韩月兵终于想到了办法，用它轰炸实验大楼，解除所有个体之间的信号联系，就能够把他们都给救出来。
2: 对，就这么办。
0: 电子技术越精细，受电磁脉冲打击效果越明显。韩月兵摸出了手机，想和李汉云联系，却被池建明拦住。
2: 这东西不可靠，即便有加密信道，也不能排除电信部门有我们的分身。咱们有处长的定位，最好直接去找他。
0: 根据战场需要，电磁脉冲弹的威力可大可小，大的能够覆盖一座小城市，小的只能影响到几百米。现在几十辆警车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封锁线，确保任何嫌疑人既不能冲进去，也不能冲出来。包围圈里面，就是电磁脉冲弹的影响范围。李汉云汇报完毕，回到指挥现场，把几名骨干召集到一起。他们没有接受过突击训练，只能跟在特种兵后面冲进去。他们的任务是搜索信息中心和微堆。记住，脉冲弹一炸，现场所有的对讲机都会失灵，你们只能用声音和手势交流。几名组长点点头，他们每人手里一把非致命武器，腰里还别着飞行电击器。除去龙剑，他们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就是杨真，其他人以前都是坐办公室处理文件的，现在要像一线警察那样冲锋陷阵，心里多少有些紧张。从下午开始，空中就有警用直升机飞来飞去，监视现场。入夜，又有一架直升机

0: 飞过来，突然加速冲向大楼，从上面丢下一个类似手提箱的东西，砰的一声，一声闷响从大楼上方传到四外。手提箱里并非是常规炸药，也没有烈火浓烟，强大的微波冲击附近的各处，大楼里的灯光瞬间熄灭，各处电线上冒出团团火花。园区附近隔离带上，一名警官正带领警员守护在那里，突然间捂住脑袋，不停地往墙壁上撞。周围的警员想过来阻止他，却被这个警官奋力推开。他有问题。距离最近的龙剑反应过来，立刻冲上去，抬起手中的金属管，向这名警官脚下喷出润滑液。疯狂的警官刚冲出两步就跌倒在地，龙剑扑上去压在他的身上，
1: 铐起来，快铐起来！
0: 龙剑嘶吼着，脑子里都是费拉里或者江涛的尸体，他不能让这个同行也遭遇那样的命运。没有人动手，看到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变成另一个样子，周围的警察都没有思想准备，眼看龙剑就要控制不住对手，还好蔡静茹冲上来，用电击枪制服了失控的警官。园区外面，隔着几条胡同的街道上，有个网红主播正骑着电动自行车和警察兜圈子，想偷拍现场。电磁麦冲弹一炸，他就捂住脑袋呻吟不止，车子翻到路边，然后网红主播不顾头上冒出的鲜血，朝着封锁线狂奔过来。
1: 站住！
0: 几名警察手持盾牌试图挡住他，网红主播横身一撞，居然撞倒两名警察，从缺口中冲过来，一架无人机迎面飞来，三万伏的高压电将他击倒在地。和他们一样，方圆半平方公里内十几个人捂着头摔在地上，嚎叫着翻滚着。他们重新爬起来后，便不顾一切地冲向实验大楼。
2: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5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中秋遇上国庆，算一算能拼出13天超长假期，合肥人的出游热情被彻底点燃了。记者从我市多家旅游机构了解到，长线游、出境游报名火爆，部分热门线路已经基本售罄。
1: 13天长假去哪儿？国内长线游给出了答案，东北、新疆、西藏最火，其中新疆线报名尤其火热，胡杨季即将到来，正是最美观赏时节。出境游方面，欧美澳新长线完美契合13天假期。
2: 有的是没有这么长的假期的，他们会选择东南亚，像韩国、日本、港澳、新马这几条热门，
1: 则更丰富。
3: 央视的这个中秋晚会是在我们的淮南，我们也针对这样的一个热点。
4: 因为这台车呢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的有效证明。
1: 执法人员在固定了视频、笔录、聊天记录、收费凭证等相关证据后，依法对涉事车辆予以暂扣，引导乘客通过正规客运渠道返程，并对涉事人员进行了处罚。
5: 也是100，
6: 也是100啊！你跟驾驶员不认识吧？
4: 执法人员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这台车进行了强制扣押。目前针对这类处罚呢，我们是5000到20000的一个处罚额度。
1: 据执法人员介绍，这类跨区域黑车隐蔽性强、流动性大，驾驶员没有从业资格证，车辆没有道路运输证，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4: 这些车辆呢，它是没有经过正规的安全检测，然后车辆的保险也不全，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乘客的人身、财产的权益是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1: 下一步，我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大高速出入口、重点路段、城际沿线的巡查整治力度，紧盯跨区域非法营运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营运违法行为，为市民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近日，肥西公交司机李从宝在运营途中发现了一个乘客遗落的背包，里面装了大额现金和证件。随后呢，李从宝第一时间将背包上交车队，后经多方联系，最终找到了失主。
7: 你不知道你拿这个钱，也许是救命钱。我讲个爹，你肯定要尽快交给那个失主啊。
1: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多，李从宝正在执行营运任务，临近终点站时，一名乘客告诉李从宝，乘客座位上遗留了一个背包。
7: 打开里面一看，哦，里面有3万块钱。
1: 将背包交给同事后，李从宝继续执行营运任务，站点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一信息汇报给上级部门。没多久，肥西公交也接到了失主丢失现金的求助电话。上午11点多，失主来到站点，经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物品信息，确认无误后，将背包完整归还。
8: 人也是很品质很高嘛，我想人不错。
1: 据了解，失主康家栋家住蜀山区小庙镇大柏社区，今年71岁。当天上午在小庙镇取了3万元现金，随后便乘坐 X201 公交回家。
8: 因为我家在搞装潢，取了3万块钱。我包里面我下去有2个包，连对付包了1个包。
1: 为表达谢意，康家栋特地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李从宝。小小的公交车厢既是市民出行的载体，也是传递文明的窗口。李从宝朴实的行动为城市文明增添了一抹亮色。
9: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一晚高峰，新学期呢已经开始一个月了。这最近呢有一款叫做吃掉作业这样一个噱头的零食，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生当中啊悄然走红了。虽然说呢是零食，但是外表看起来非常像是课本或者是试卷，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的解压方式。吃作业、吃课本看起来新奇有趣，但实际上安全吗？

0: 背后又暗藏哪些食品安全风险呢？
1: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了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
0: 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单袋重量只有几克，那不少商家按盒成套的售卖啊。那么网红课本零食的彩色印花能不能吃，又是不是安全呢？我们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的是淀粉制品，却添加了像是柠檬黄啊、亮蓝啊、诱惑红这样的一些着色剂。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和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说，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呢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规范添加。还有大量商家打擦边球，特意去把产品申报为磨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的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呢，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0: 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会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有的家长可能觉得不掉色，手搓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掉颜色，觉得安全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啊。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呢，你舔不舔下来也不是说它是不是超标。对孩子来说，他的肝肾发育还比较稚嫩，体重又小，长期大量使用色素香精，代谢的负担是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脏肾脏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压力。
1: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商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呢是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容易危害身体健康。这类网红仿真零食因为款式更新快、产地分散，日常监管中仅凭肉眼很难分辨油墨是否合规。
0: 是的，糯米纸表面的印花它必须使用可食用的油墨，但是成本就比较高了。有些小作坊呢，就为了这个省钱压缩成本，使用工业油墨，存在着一些重金属啊、芳香胺啊等等。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食用的双重属性，那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容易引发腹痛啊、腹泻等不适，危害到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1: 朱毅表示，我们在电商平台和商家核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不少商家没法提供油墨对应的检测报告。另外呢，这个糯米纸它是以淀粉为基质，包装的密封性又不好，容易受潮发霉。如果孩子也不知道保质期，也不知道怎么储存，他直接拿来就吃，就存在着霉菌毒素污染的风险。早在2010年，欧盟就已经对这个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等六种人工色素实施了强制警示标注，要标注可能对儿童从活跃度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晰的风险提示有助于家长理性选择。
0: 没错，那有一些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呢，已经部署了这个专项检查，把这种可食的作业类的食品呢，违规销售列为一个整治的重点，严禁啊售卖相关的问题食品。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2: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3: 太棒了，
4: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2: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5: 我来帮你，
6: 谢谢啊。
2: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5: 你会成功的，
2: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7: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今天我们准备说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是多音字，而且有关联。什么字呢？先说第一个字，占，霸占、攻占、占领、占便宜、占优势、占上风，都是这个占。占，民间用某些物件推断吉凶祸福，包括打卦、起课等，叫占卜。由此引出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字，卜。卜卦，未卜先知，求签问卜， 吉凶未卜，

胜败可补等，都是这个补。也许有朋友会说，这不是萝卜的卜吗？没错，这个字在这里读轻声，卜。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占是多音字，分别读阴平占，去声占。补也是多音字，分别读上声补和轻声

0: 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的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壳缝蟹脚关节处，哎，一坨一坨像鸡蛋白一样的白色固体啊。很多人好奇这东西能不能吃，是脏东西还是只是长得稍微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呢？
1: 爱吃归爱吃啊，吃得明明白白的人却不多。大多数人呢，只是跟着代代相传的吃螃蟹，这个步骤按部就班，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口中的这个，大餐啊，大闸蟹到底是什么部位？吃虾的时候，很多人呢都有去虾线的习惯，
0: 是，
1: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大闸蟹的肠子在哪儿，也是因此得了一个无肠公子的称呼哈。但其实大闸蟹呢也是有肠子的，蟹肠可以分为中肠和后肠两个部分，中肠很短，后肠较长，那么位置呢比较隐蔽，在蟹的腹部肚脐处，当你掰下这个蟹鳍的时候啊，看到黑色的线状结构，其实就是蟹肠。蟹肠中呢会有残留有蟹的这个排泄物，所以不可食用。除此以外呢，蟹鳃、蟹胃也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不建议使用。
0: 嗯，大闸蟹煮熟之后，身上出现的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这是其实是大闸蟹的源头啊，是它的血液。和我们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同，大闸蟹靠的是血液中的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呢，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它的血液接近于无色，或带有一丝淡淡的蓝灰色。煮熟之后，血液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发生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的白色固体。食用它们呢，并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但是它们口味寡淡，也没有什么口感可言，实在是和美味沾不上边。
1: 说到美味啊，一只蟹的精华无疑就是它的蟹黄蟹膏了。那这些又是蟹的什么部位呢？首先我们来说蟹黄。我们所说的蟹黄其实是一个泛称，通常指的是蟹煮熟打开蟹盖后见到的黄色物质，有软黄硬黄之分啊，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器官。所谓的这个软黄其实就是蟹的肝胰腺，也就是蟹的消化器官，具有这个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等功能，类似我们人类肝脏和胰脏的集合体，这也是为什么无论公蟹还是母蟹都有这个软黄的原因。
0: 由于肝胰腺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和氨基酸，一经烹调就会变成异常美味的黄啊，让人是欲罢不能。但要注意的是啊，由于胰腺肝胰腺的这个它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嘛，如果这个螃蟹的生活环境存在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那它们将最终负极于此。所以呢，一定要买来自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的大闸蟹。
1: 至于橘红色的硬黄，则是成熟的卵巢哈，这才是母蟹独有的风味。待到母蟹产卵后呢，卵巢这个内的卵细胞变少，蟹黄也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但卵巢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对于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来说，切莫贪嘴，浅尝辄止。而蟹膏则是由公蟹的精囊等一些复性腺及分泌物组成，煮熟以后呈乳白色的胶质状，那么虎嘴粘牙的口感是许多人的最爱。但公蟹的性腺成熟较母蟹更晚，所以也就有了这个九雌十雄、九月团、十月间的说法。
0: 好，说完了螃蟹，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很多老年朋友非常上头的这个看短剧啊。很多消费者说，在使用一款名为繁花剧场的软件时，对首期5天6块钱的套餐付费之后，在没有主动勾选以

0: 东晋永康元年，荆州刺史王敦叛乱，但他的堂弟王导却在朝中为官，也因此全家命悬一线。当时能促使晋元帝下令不杀的，唯有尚书左仆周乙。当周乙，也就是周伯仁进宫见晋元帝时，王导见了喊他道：“
1: 伯仁，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
0: 但周乙却头也不回就进了宫。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满。但周乙见了晋元帝，却一再说王导忠诚，不能治罪。王导也因此得到了赦免。后来王敦攻破了都城建康，并要杀死周乙，而这时只要王导劝阻，周乙也定能活命。但王导并不知道周乙曾救过他，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被理睬的情景，便一言不发。周乙死后，王导才看到了记载真相的有关文书，追悔莫及，流泪道：“
1: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啊。”
0: 这句话后来传为成语，出典就在这里。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

0: 起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
4: 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的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

0: 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3: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5: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

0: 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好，时间来到了19点，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30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

双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趣的谈资。 FM 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从新疆传来的好消息。来关注一下沙漠高塔刷新了全球最高纪录。最近新疆木垒一座360米的侧峰塔正式投用，拿下了全球风电测试塔的高度冠军。那么这个木垒在什么地方？全球最高侧峰塔会在这里完成哪些任务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2: 木垒处在新疆风光资源的黄金地带，是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的重要板块。2025年建成新疆首个县级双千万千瓦新能源基地，这座高塔就像戈壁上竖起的高空风情报员，分层紧盯不同高度的风速、风向、湍流强度，把高空风的脾气摸得清清楚楚。实测数据将支撑高空风能研究，为巨型风机研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关键依据。
3: 360米侧峰塔落成当日，风电标准技术验证基地也一同揭牌。该基地将聚焦风电前沿技术攻关，搭建开放共享的科研平台，促进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深度协同，用硬核观测能力助力国家能源转型，为双碳目标添动力。
1: 一边是戈壁上拔地而起的高空风情报员持续采集风能数据，那另一边呢，人形机器人指尖的功夫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来关注一下1:1复刻的真人手掌。最近宇树科技发布了 DEX5S0 巧手，据说它的性能堪比真人手掌。
3: DEX5S 的核心看点在于小与巧的平衡，产品最大的突破是做到1:1的真手尺寸。在和人类手掌完全一致的狭小空间里，工程师硬生生做出22个自由度的可控关节，并新增小拇指肉自由度，均可直驱、反向驱动，采用双编码控制，单手负载1000克，最大负载2000克，峰值功率200瓦。同时，这款灵巧手支持15伏到65伏宽电压供电。天照网口、USB 及高速485等多种通信方式可选。在千兆网配置下，掌心相机可直接连接灵巧手，无需外走线，简化了整机的集成与部署。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刚刚在歌曲之前，我们说到了宇树科技发布的性能堪比真人手掌的灵巧手，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合肥，将近十平方米的玻璃面板怎么能在产线上进行翻腾呢？来关注一下，几百台天车怎么做到高速飞驰的？我想这个答案就藏在我们合肥高端制造的硬核实力里面。在合肥有一家企业是十年磨一剑，将一套套合肥造半导体高端装备呢，从图纸走向量产，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头部企业。
3: 在合肥新义华泛半导体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基地生产车间的上空，一套灵活穿梭的合肥新义华全自主研发的天车系统格外吸睛。这套系统被称为晶圆制造厂的大动脉，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的标配核心设备。
4: 为什么晶圆制造需要这样的大动脉呢？
5: 我们的天车可以实现高速高精度产品的一个转移，同时呢，它又可以节省空间，降低我们生产制造的费用。目前主流的十二寸的晶圆制造厂全部都采用了这种天车搬送系统。这只是我们的 demo 生产线，如果在真正的晶圆制造车间呀，同时有几百台小车在跑。
3: 不只是晶圆制造的天车、洁净机械手、蒸镀装备，这些曾依靠国外引进的高端智能装备，如今也全都有了合肥方案。目前合肥新义华有八款设备获得安徽省首台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四款产品是全球首发。

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

之笔，苗德穗用文字的方式把读者带入了一个既宏大又私密的语境。地球不仅是科学的研究对象，更是我们情感的寄托，存在的根基。当宇航员在月球被来自于一首儿歌启蒙诗，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他说，除了以悯农之心教育人们珍惜粮食，他还阐明了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只有了解了的东西，你才有可能去珍惜它。这也启发我写作地球史诗的初衷，帮助孩子们了解并珍惜地球，这个浩瀚宇宙中我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苗德穗的文艺范儿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他能写古体诗词，爱好东西方艺术，是一位艺兼文理的大家。这种跨界能力让《地球史诗》这本书呈现出了一般科普书罕见的文学品质。他在书中引用了埃略特的诗：我们不应停止探索，我们所有的探索最终将回到我们的起点，并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地方。他谈大陆漂移时会讲魏格纳的故事，他谈火山时会引用古人的海啸记录的语言。这种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姿态，让地球史诗既有学术的厚度，又有重生他的馈赠与挑战。在46亿年的尺度上，个人的烦恼变得微不足道，但人类的责任变得无比重大。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

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

0: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68集。他们把压箱底的东西都搬了过来，按照常理，有人向他们发动袭击算是袭警，可以当场击毙，但是按照实际情况，这些人又只能算是被胁迫的受害者。李索拉蒂望着忙碌的军警，感到相当的不真实。当年他主持了普通实验，对象只不过是几只恒河猴，结果却发现恒河猴目睹其他猴子的动作时，一些神经元被激发，似乎他自己在做同样的动作，就像巴甫洛夫发现条件反射，或者弗莱明发现青霉素。这也是一次与实验目标没有关系的偶然发现，但是李佐拉蒂有一双科学家的慧眼，捕捉到这个意外现象，从此找到了镜像神经元，改写了心理学史。人类的个体能理解他人行为，进而形成合作，构成社会，全靠这种微观的生理基础。看到眼前这些事情，老学者宁愿自己当年没注意到那个现象。24个小时内，他已经眼睁睁看着两个弟子死在了面前。尽管身为心理学家，擅长调节心理活动，他也很难立刻消化这份痛苦。当初高峰和范丽是怎么自愿当被试的？眼前的杨真插不上手，便来向李佐拉蒂了解更多的背景。他尤其好奇这个没公开的情节。
2: 他们先是自己商量，下了决心，然后再教育我这个老师，给我举了科学史上很多例子。奥古斯特发明腰麻技术，用自己做第一个实验品。费斯把黄热病人的呕吐物抹在伤口上，研究它是否导致传染。比埃尔居里把雷泄绑在身上，研究它的放射性究竟对人体有何作用。高宇范做足了功课，就是要争取自己挨上一刀。他们是勇士，我现在仍然钦佩他们的勇气。最后我被他们给说服了，哎，正是他的勇敢导致了他的死亡。
3: 老师，很难说他已经死了，也许他真的还生存在他中间。
1: 杨真知道眼前焦糊的尸块给老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然而既然费拉里的意识都存在，高峰的意识可能也存在于我们当中。李佐拉蒂知道他的想法，便是如此，他也不再认为那是他认识的高峰或者费拉里，那只是一个精神怪物的局部。以人类标准衡量，我们冷酷残忍，无限膨胀。是的，如果一个人的脚生了疮，他会为了维护身体健康把它挖掉。在这个怪物看来，并连进去的所有个体都可以当成烂肉切掉。想到这儿，李索拉蒂一阵眩晕，杨真和易娜再三劝说，终于让他同意离开前线。
3: 咱们怎么办？并联进去的人如果不发作，很可能就是路边的一个闲人。难道看到可疑目标就得拔枪？
1: 蔡静茹说出了很多人的疑虑。身为司法人员，他们总得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办法。即使抓到所有嫌疑人，包括还没找到下落的范例，也没有一条法律能够治他们的罪。技术专家韩月斌忽然想起了什么。
4: 对了，

0: 军方不是已经到场了吗？你的意思是电磁脉冲弹爆炸之后能够摧毁目标周围的电子设备，但是不伤害人命。韩月兵终于想到了办法，用它轰炸实验大楼，解除所有个体之间的信号联系，就能够把他们都给救出来。对，就这么办。电子技术越精细，受电磁脉冲打击效果越明显。韩月兵摸出了手机，想和李汉云联系，却被池建明拦住。这东西不可靠，即便有加密信道，也不能排除电信部门有我们的分身。咱们有处长的定位，最好直接去找他。根据战场需要，电磁脉冲弹的威力可大可小，大的能够覆盖一座小城市，小的只能影响到几百米。现在几十辆警车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封锁线，确保任何嫌疑人既不能冲进去也不能冲出来。包围圈里面就是电磁脉冲弹的影响范围。李汉云汇报完毕，回到指挥现场，把几名骨干召集到一起。他们没有接受过突击训练，只能跟在特种兵后面冲进去。他们的任务是搜索信息中心和微堆。记住，脉冲弹一炸，现场所有的对讲机都会失灵，你们只能用声音和手势交流。几名组长点点头，他们每人手里一把非致命武器，腰里还别着飞行电击器。除去龙剑，他们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就是杨真，其他人以前都是坐办公室处理文件的，现在要像一线警察那样冲锋陷阵，心里多少有些紧张。从下午开始，空中就有警用直升机飞来飞去监视现场。入夜，又有一架直升机飞过来，突然加速冲向大楼，从上面丢下一个类似手提箱的东西。砰的一声，一声闷响从大楼上方传到四外。手提箱里并非是常规炸药，也没有烈火浓烟，强大的微波冲击附近的各处，大楼里的灯光瞬间熄灭，各处电线上冒出团团火花。园区附近隔离带上，一名警官正带领警员守护在那里，突然间捂住脑袋，不停地往墙壁上撞。周围的警员想过来阻止他，却被这个警官奋力推开。他有问题。距离最近的龙剑反应过来，立刻冲上去，抬起手中的金属管，向这名警官脚下喷出润滑液。疯狂的警官刚冲出两步就跌倒在地，龙剑扑上去压在他的身上。
1: 铐起来，快铐起来！
0: 龙剑嘶吼着，脑子里都是费拉里或者江涛的尸体，他不能让这个同行也遭遇那样的命运。没有人动手，看到朝夕相处的同事突然变成另一个样子，周围的警察盾牌试图挡住他，网红主播横身一撞，居然撞倒两名警察，从缺口中冲过来。一架无人机迎面飞来，三万伏的高压电将他击倒在地。和他们一样，方圆半平方公里内十几个人捂着头摔在地上，嚎叫着翻滚着。他们重新爬起来后，便不顾一切地冲向实验大楼。

0: 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0: 原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他表示，

0: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

0: 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3: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4: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5: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6: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7: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报道。
6: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

0: 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0: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6: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5: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7: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吗。
5: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8: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5: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9: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5: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0: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5: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温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1: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3: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3: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3: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号
4: 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善上下游配套，推动更多企业成长为规上企业，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要深入推进巢湖综合治理，持续擦亮最好的名片，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坚决抓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完善文旅配套设施，不断做活近水、清水、乐水文章。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持续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培育更多就近职工的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 本台消息，9月2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秦卫国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市第13次党代会组织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的汇报，决定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表决。黄苏婷同志做关于中共合肥市第13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和关于合肥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的说明。会议表决通过了13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13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以及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并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0: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秦卫国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市第13次党代会组织组关于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各代表团表决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会议听取了市第13次党代会组织组关于13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13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以及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酝酿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13届市委委员、市纪委委员以及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预选候选人名单，决定将该名单提交各代表团进行预选。会议表决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会议听取了市第13次党代会秘书组关于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关于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将两个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
1: 9月27号，张全同志先后来到市第13次党代会肥西县卢阳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沈孝根、单虎同志分别参加。在肥西县代表团，沈孝根、看伟、郑满莹、徐文娟、张兴田、丁学东、陆爱民等代表先后发言，提出意见建议，并表示报告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发展蓝图，符合时代要求，契合人民期盼，体现了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张全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指出，过去5年，肥西县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实现了从百强县向千亿县的历史性突破。要巩固提升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全力推动振兴产业聚焦发力，加快打造新型工业化主阵地。要等高对接市区一体化发展，统筹抓好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工作，勇当全省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在卢阳区代表团，高强、杨炳红、李金梅、王东湖、周宗华、韦玉军等代表围绕未来5年发展踊跃发言，一致认为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展望未来站位高远、催人奋进，充分彰显了合肥速度、合肥力度、合肥温度。张全在讨论时指出，卢阳区经济硬实力、创新驱动力、城区承载力持续提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要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做强优势产业细分赛道，深入推进老城换新，建设科创街区，打造大商圈，全力维护安全稳定， 高质量建设。

0: 都市科创融合区、现代消费中心区、历史文化传承区。张全强调，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市委部署要求，锚定未来五年奋斗目标，坚定不移走好工业立市、产业强势、科创新市之路，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
1: 9月27号，出席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分别举行会议。会议讨论了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酝酿并分团表决了大会选举办法草案。会议酝酿了13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13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以及市出席省第12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推选了大会正式选举和分团预选监票人。
0: 参加中国共产党合肥市第13次代表大会的各位代表27号认真讨论了市纪委工作报告。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通篇贯穿，全面从严治党鲜明导向，政治站位高远，内容务实深刻，对合肥五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结全面客观求真务实，对今后五年工作部署思路清晰，举措精准，为深入推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行动指引，凝聚了奋进力量。今后五年是合肥创先争优、断长补短的关键时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意义重大。代表们认为，必须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确保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坚定不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带头转变工作作风，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合肥篇章提供坚强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的党代表们在各自所在的代表团分组讨论现场，怀着对合肥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积极讨论，踊跃发言。回望过去五年，民生答卷温暖厚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居长三角万亿城市首位，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493所，学位总数实现翻番，普通高中录取率达85%，千万市民亲身见证这座城市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迈向市民群众期待中的幸福模样。冯路代表表示，报告站位非常高，也很接地气，让他深受鼓舞。特别是报告中提到健康第一的理念，对他也很有启发和指导意义。作为一名来自教育战线的党代表，他所在的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已经做出刚性要求，每天确保孩子在校体育锻炼不少于2小时，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艺术、体育、劳动等活动，让孩子们在自己喜欢的活动中舒展身心，让内心更加充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合肥人的生活将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幸福。朱方胜代表告诉记者，报告强调了城市的温度和民生的获得感。作为安徽临济便利店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他和同事们将继续扎根合肥，做优鲜食便利服务，助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高质量党建是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保障。徐子慧代表表示，作为数字货运企业的代表，他特别关注新就业群体党建和基层治理工作。接下来，他们将以鸿运力为抓手，把更多的流动党员司机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提升上来，服务卡友，赋能物流，为合肥高质量发展贡献平台力量。
0: 过去五年，合肥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特别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成效明显。来自产业一线的徐文娟代表说，将坚持创新引领企业发展，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与在肥科技企业高校院所合作，

0: 推进更多新产品开发应用。五年来，合肥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民生福祉更加可感可及。来自医疗领域的孙宇代表十分关注合肥妇幼健康事业发展。他表示，这五年全市妇幼健康指标稳步向好，母婴安全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自己今后将立足儿童健康管理岗位，聚焦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提升基层儿童保健服务能力。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表示，报告立意高远，总结全面，举措务实，紧密结合合肥实际，精准回应群众期盼，是一份凝聚共识、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周维辰代表表示，坚持自主创新是科技企业安身立命之本，接下来他们将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出更多老百姓用得起、用得放心的好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助力合肥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壮大。李威代表表示，将围绕城市更新项目持续发力，做好资源整合、配置优化和协同联动等各项工作，为广大市民群众创造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谈及未来，代表们一致认为，报告分析形势精准透彻，部署举措务实有力，对于动员全市上下锐意进取、接续奋斗，把发展蓝图变成生动实景，具有重要意义。孟伟奇代表说，自己将按照报告部署要求，坚持党建引领企业改革发展，切实把组织力量转化为管理效能，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丁学东代表表示，将立足合肥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需求，锚定一流国有资本运营商、产业发展运营商和城市发展服务商三大定位，做优做强国有资本，为合肥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供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